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个人养老金选工行，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活动详询工行各网点。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个人养老金选工行，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活动详询工行各网点。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8: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9: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1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1: 解救洞庭赊月色，
1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1: 春酒相携旧竹丛，
1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1: 霜叶红于二月花，
1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1: 白银盘里一青螺，
10: 最多迎星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10: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纸，唐，李峤。妙计蔡侯诗，芳名左伯尺。云飞锦起落，花发飘红披。书卷随幽闲，连芳何诡异。墨经繁掌字，当去葛洪圭。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万卷百家，鸡从此起。
12: 纸张自古有楚先生的雅号，这一称谓自唐宋便广为流传，明代天工开物也沿用此名。纸张作为文字载体，让诸子百家的典籍思想得以记录留存与传播，是华夏文脉延续不可或缺的物质根基。纸体量轻薄，

可收纳千言万语，质地纤薄，能够镌刻千载光阴。唐代李峤以诗作咏纸，盛赞蔡伦改良造纸的卓越功绩，也赞叹优良纸品助力书家扬名于世。诗中的蔡侯即蔡伦，东汉贵阳郡人士，受封耒阳侯，终老葬于耒阳。耒阳也由此成为国内蔡伦纸文化的核心传承地。在蔡伦之前，西汉虽有灞桥纸等早期纸张，但多为麻质纤维，成本高昂，产量极低，普通人只能望纸兴叹。公元105年，蔡伦历经无数次试验，改进了造纸术，选用树皮、麻头、篦布、渔网等易得且廉价的原料，创造了错、竹、捣、抄、烘五步造纸工艺流程，改进出了质地柔软、便于书写、成本低廉的蔡侯纸，让纸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让知识传播打破了阶层的壁垒，为后世文化的繁荣埋下了伏笔。这份源自湖南人的智慧在唐代得以发扬光大，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都空前繁荣，造纸业进入了昌盛时期。湖南素有南竹之乡的美誉，丰富的南竹资源为造纸提供了绝佳原料。竹子纤维硬脆易断，技术处理难度极大，而唐代湖南匠人成功攻克这一难题，这不仅标志着中国古代造纸技术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更让湖南造纸业声名远播。除了竹纸，湖南匠人还沿用蔡伦的技艺，以楚皮、桑皮等为原料造纸，工艺愈发精湛。唐书《地理志》中，长沙府横山土贡棉纸的记载，印证了湖南纸张的优良品质。而郭寿在《记杜甫》中写下的“衡阳纸价顿能高”，更生动展现了湖南造纸业的兴盛。盛唐造纸加工技艺不断精进，施胶、加矾、染色等技法成熟，镶纸与全国各类特色纸品一同丰富了唐代文房。一纸风华，承载盛唐诗意，也串联起诗人与湖南的羁绊。许多唐代诗人半生辗转，或畅游湖南惊鸿一瞥，或扎根乡土刻骨铭心，他们将一切的妙不可言和弦外之音一一封存于纸页之间。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温柔相遇。千年前，耒阳匠人蔡伦改良造纸术，破文明传播之壁垒。千年后，一众诗坛文人执乡纸，写乡土，咏乡情。蔡伦从湖南走出，赋予纸张传承文明的使命。诗人们走进湖南，赋予纸张鲜活滚烫的诗意。他们从未相见，却在一纸文脉中遥遥共鸣。承载唐诗风骨的乡纸，顺着水路、驿路流转四方，让湖乡的山水风貌与人文精神随诗文传遍大唐疆域，成就独属于湖乡的纸张文脉。时至今日，耒阳蔡侯祠保存完好，默默记录着蔡伦与造纸文化的过往。湖南古法楚皮纸、南竹造纸技艺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一代代手艺人的坚守中延续传承。从蔡伦改良造纸的文明突破，到唐人落笔成诗的文脉兴盛，再到如今非遗传承的薪火永续，一张乡纸贯穿了湖乡的过去与现在。它轻薄却厚重，朴素却璀璨，串联起湖乡的过往与今朝，让千年文脉岁岁新生，熠熠生辉。

0: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1: 梦想在什么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1: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0: 湖南经广九零一

0: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

0: 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1: 喂，哦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2: 我们有时间等你。
3: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
8: 湖南经广901。
3: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9: 鲤鱼无限次，从容每一程。当驰骋的速度遇见无微的关怀，让每一次出发都从容优雅。邮储中铁网络白金卡不只是旅程的通行证，更是品质生活的进阶之选。搞定你的品质高铁生活。
10: 湖南经广 FM90.1，热辣摇摆，听这里。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鲤鱼无限次从容每一程，当驰骋的速度遇见无微的关怀，让每一次出发都从容优雅。邮储中铁网络白金卡不只是旅程的通行证，更是品质生活的进阶之选，搞定你的品质高铁生活。
2: 做人民满意银行的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为您报时。
3: 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4: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5: 可能是一瞬间。
6: 你们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7: 我没有医生。
8: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5: 也可能是一辈子。
9: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10: 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1: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送考一线，
12: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5: 可能是轻轻放下。
13: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8: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5: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4: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5: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4: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6: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碗，
17: 抓到了，是彩虹。
16: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18: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16: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0: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19: 梦想在什么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20: 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2:30小时。
0: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21: 越过山丘，虽然一百。
0: 湖南经广901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0: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1: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0: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1: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2: 我爱你，
3: 我爱你，
0: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4: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5: 梦想在什么地方？
4: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5: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4: 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

0: 陌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哎呀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0: 一银行的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为您报时。
1: 大家好，我是九银一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喝喝茶，轻轻上，开开心心，天天向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3: 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
4: 财经很正点，
2: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5: 当地时间6月3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在未来几天内基本没有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会晤的计划。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30号表示，任何协议和谅解都应建立在相互遵守的基础之上。如果美方遵守双方达成的谅解文件，伊朗也将履行自身承诺。佩泽西奇扬表示，面对不合理的叫嚣和毫无依据的威胁，伊朗的方针是坚持以理性和维护人的尊严为基础做出决策，并采取坚决果断的捍卫行动。记者6月30号获悉，航运分析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数据显示，29号共有24艘邮轮及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消息人士说，以色列军队6月30号在这一地区多个城镇展开大规模突袭行动，搜查房屋并逮捕至少一名巴勒斯坦人。此前一天，以军在约旦河西岸中部比拉市打死一名15岁巴勒斯坦少年。6月3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正在同某些国家沟通进口石油制品的可能性，如果能就价格达成协议，俄罗斯将进口石油制品以稳定国内能源市场。本月2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主持召开国内燃油市场保障会议时表示，需要采取系统性措施以增加燃油供应量，并维持经济上合理的价格。当地时间6月30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公布一项国防投资计划，宣布将在现有基础上增加150亿英镑国防支出。斯塔默表示，新计划是在去年战略防务评估基础上的进一步落实，也将成为其继任者继续推进国防建设的平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6月29号以5-4的投票结果支持密西西比州一项法律，允许美国部分地方政府统计那些邮戳不晚于选举日但送达较晚的选票。这一裁决将保证美国相关地区今年的国会中期选举照常举行。美国25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民主党人士6月29号联合对特朗普政府提起诉讼，要求停止实施其本月早些时候发布的一项医疗补助新规，因为新规将导致大量原本符合条件的民众无法获得所需医疗服务。立陶宛议会6月30号举行投票，批准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主席明道加斯·辛克维丘斯为政府总理。
0: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6: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7: 可能是一瞬间。
8: 你们有不能告诉我的不能，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9: 我没有医生。
10: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7: 也可能是一辈子。
11: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12: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3: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纵考一线，
14: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7: 可能是轻轻放下。
15: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10: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7: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6: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7: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6: 超越
4: 平凡

0: 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2: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0: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3: 梦想在什么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4: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0: 湖南京广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3: 湖南经广901，
4: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个人养老金选工行，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活动详询工行各网点。
5: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0: 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

0: 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1: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0: 守护背后，
1: 生活自有清甜。
0: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2: 梦想在身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3: 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两点半小时。
0: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4: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0: 湖南经广九零一，

0: 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啦！
2: 饭菜马上就好啦。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
1: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7: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7: 妈，我来了。
8: 湖南经广九零一，
9: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育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做人民满意银行的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为您报时。
2: 大家好，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一个屏幕看看远方，用眼睛休息一下吧，嘿嘿，哈哈哈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3: 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

0: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据外媒6月30号援引卡塔尔方面消息，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高级别会晤的计划。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近期没有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的计划。伊朗7月1号可能与卡塔尔举行会谈。巴加埃还表示，伊朗与美国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的时间和方式将于未来数天确定，相关谈判启动取决于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的落实情况。据伊朗学生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秘书长普尔贾姆·西迪扬当天表示，伊朗将于近期在德黑兰、库姆、马什哈德以及伊拉克部分城市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系列悼念和告别活动。伊方称，已有30多个国家的官员表示将出席相关活动。埃及与土耳其情报官员6月30号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多名高级官员举行会晤，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据报道，三方当天的会谈取得积极进展，各方对美国提出的结束加沙冲突计划持乐观看法。哈马斯官员确认将全力支持和落实该计划。俄罗斯政府6月30号下令，从7月1号起临时关闭俄罗斯同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三国的多个边境铁路口岸。根据俄方决定，从7月1号起，上述边境口岸将暂停任何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但俄政府未说明关闭这些口岸的具体原因。乌克兰财政部6月30号在官网发布消息称，欧盟已向乌克兰国家预算专项基金拨付39亿欧元。乌财政部长马尔辛科称，这39亿欧元资金将用于满足乌克兰国防优先需求，包括加强无人机生产和确保前线紧急物资供应。巴基斯坦官方紧急救援组织救援11226月30号说，该国东部旁遮普省首府拉合尔一补习中心屋顶当天发生坍塌，造成14名儿童死亡，多人受伤，约有10名儿童伤势严重，预计死亡人数可能会进一步上升。美国最高法院6月30号作出裁决，推翻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这是最高法院2月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法后，再次否决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政策。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北京时间7月1号凌晨3点45分，墨西哥近海加利福尼亚湾发生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结束一场16分之1决赛的争夺，挪威队2-1击败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再次闯入16强。
2: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3: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4: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5: 哎，再讲讲你那次的故事啊。
4: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6: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4: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3: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7: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8: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9: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8: 我也想演。
10: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11: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12: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11: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0: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2: 我是湘绣，
1: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3: 我就在你身边。
4: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5: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6: 可能是一瞬间。
7: 你们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8: 我没有医生。
9: 李春玲一年五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6: 也可能是一辈子。
10: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11: 要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2: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宋濠一线：
13: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6: 可能是轻轻放下。
14: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9: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成公主殿下书。
6: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5: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6: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5: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17: 梦想在什么地方？
5: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17: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5: 湖南京广90.1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更

0: 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1: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0: 们共同的家。
1: 湖南经广九零一，
2: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个人养老金选工行，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活动详询工行各网点。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2: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1: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2: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1: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5: 刷会手机。
6: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7: 主人，主人，请断电。
5: 啊，知道知道。
7: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5: 嗯，好了，拔了。
7: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5: 这能浪费多少？
7: 哎呀。

0: 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3: 梦想在身地方。
2: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4: 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2:30小时。
2: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5: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2: 湖南经广901，音乐

0: 陌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4: 湖南经广九零一，
5: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

乐之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个人养老金选工行，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活动详询工行各网点。
1: 礼遇无限次，从容每一程。当驰骋的速度遇见无微的关怀，让每一次出发都从容优雅。邮储中铁网络白金卡不只是旅程的通行证，更是品质生活的进阶之选。搞定你的品质高铁生活。
2: 做人民满意银行的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为您报时。
3: 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午餐时间到呀，祝自己好一点，吃点好吃的哟，嘿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4: 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
5: 财经很正点，
0: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6: 当地时间6月3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在未来几天内基本没有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会晤的计划。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30号表示，任何协议和谅解都应建立在相互遵守的基础之上。如果美方遵守双方达成的谅解文件，伊朗也将履行自身承诺。佩泽西奇扬表示，面对不合理的叫嚣和毫无依据的威胁，伊朗的方针是坚持以理性和维护人的尊严为基础做出。

0: 出决策，并采取坚决果断的捍卫行动。记者六月三十号获悉，航运分析机构克卜勒公司发布数据显示，二十九号共有二十四艘邮轮及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消息人士说，以色列军队六月三十号在这一地区多个城镇展开大规模突袭行动，搜查房屋并逮捕至少一名巴勒斯坦人。此前一天，以军在约旦河西岸中部比拉市打死一名十五岁巴勒斯坦少年。六月三十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正在同某些国家沟通进口石油制品的可能性。如果能就价格达成协议，俄罗斯将进口石油制品以稳定国内能源市场。本月二十八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主持召开国内燃油市场保障会议时表示，需要采取系统性措施，以增加燃油供应量，并维持经济上合理的价格。当地时间六月三十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公布一项国防投资计划，宣布将在现有基础上增加150亿英镑国防支出。斯塔默表示，新计划是在去年战略防务评估基础上的进一步落实，也将成为其继任者继续推进国防建设的平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六月二十九号以5-4的投票结果支持密西西比州一项法律，允许美国部分地方政府统计那些邮戳不晚于选举日但送达较晚的选票。这一裁决将保证美国相关地区今年的国会中期选举照常举行。美国25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民主党人士六月二十九号联合对特朗普政府提起诉讼，要求停止实施其本月早些时候发布的一项医疗补助新规，因为新规将导致大量原本符合条件的民众无法获得所需医疗服务。立陶宛议会六月三十号举行投票，批准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主席明道加斯·辛克维丘斯为政府总理。
1: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3: 可能是一瞬间。
4: 你们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5: 我没有医生。
6: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3: 也可能是一辈子。
7: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8: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9: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宋考一线，
10: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3: 可能是轻轻放下。
11: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6: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成公主殿下书。
3: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2: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3: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2: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季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 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

0: 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晚，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4: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5: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6: 梦想在什么地方？
5: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7: 希望来到这电视，垂死坚持在两点半小时。
5: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0: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1: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至。
0: 公元600多年。
1: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0: 公元1700多年。
1: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0: 公元2022年。
2: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他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1: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0: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3: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钱包。
1: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4: 湖南京广901，
5: 湖南京广901。
6: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7: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京广901，音乐很动听。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个人养老金选工行，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活动详询工行各网点。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3: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4: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5: 哦，为什么呢？
4: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5: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4: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6: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0: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0: 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1: 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两点半小时。
0: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2: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0: 湖南经广九零一

0: 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7: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3: 我家离得有点远。
8: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3: 有点远，
6: 再没时间，
1: 没有留意过。
8: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9: 湖南经广901，
10: 湖南经广901。
11: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2: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天

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个人养老金选工行，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活动详询工行各网点。
1: 做人民满意银行的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为您报时。
2: 大家好，我是9-1-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累了吗？眯一下，睡个午觉，下午更精神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3: 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
0: 财经很正点，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4: 总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24艘邮轮和货船于6月29号通过霍尔木斯海峡，表明这一全球重要能源运输通道航运活动持续恢复。当地时间6月30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塔希尔努努宣布，由哈马斯约旦河西岸领导人扎赫尔贾巴林率领的谈判代表团当天上午已经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努努表示，代表团此行计划与埃及官员及相关斡旋方举行会谈，旨在推进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的后续执行工作。据透露，本轮会谈还将进一步讨论由所谓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同相关斡旋方合作制定的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包括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和国际部队进入加沙，以及以色列从加沙全面撤军的问题。据克里姆林宫网站6月30号发布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当天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在5月普京访哈期间达成共。

0: 实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俄哈战略伙伴与同盟关系的发展，尤其是经贸和能源领域互利合作项目的落实。托卡耶夫分享了近期访问布鲁塞尔的有关情况。被视作英国下任首相最热门人选的工党政治人物安迪·伯纳姆6月29号发表他宣布竞逐工党党首以来的首次重要演讲。他在演讲中提出，打造设在曼彻斯特的北方唐宁街10号，将首相府部分职能迁出伦敦等令人耳目一新的提议。目前伯纳姆在党内没有公开竞争对手，极有可能接替已宣布辞职的斯塔默出任工党领袖并接任首相，被英国媒体称作后任首相。当地时间6月30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公布一项国防投资计划，宣布将在现有基础上增加150亿英镑国防支出。斯塔默表示，新计划是在去年战略防务评估基础上的进一步落实，也将成为其继任者继续推进国防建设的平台。韩国国会6月30号投票通过任命案，同意韩胜书出任韩国国务总理。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知名投资人沃伦·巴菲特20年来首次暂缓向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进行年度捐赠，将等该基金会与美国已故富商杰弗里·埃普斯坦案关联的审查结果公布之后再做定夺。当地时间6月30号，厄瓜多尔国家电力公司通报称，当天凌晨该国一变电站发生爆炸事故，全国多个省份电力供应中断。
1: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3: 可能是一瞬间。
4: 你们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5: 我没有医生。
6: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3: 也可能是一辈子。
7: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8: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9: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送考一线，
10: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3: 可能是轻轻放下。
11: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6: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3: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2: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3: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2: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14: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15: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2: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16: 梦想在什么地方？
2: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16: 越过山丘。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湖南经广901，
2: 湖南经广901。
3: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2: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1: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2: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1: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0: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5: 梦想在什么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6: 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2:30小时。
0: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7: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0: 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多。

0: 声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4: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5: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6: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5: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6: 本次服务已完成。
7: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8: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7: 啊，不用不用，再见。
9: 您有新的派单。
10: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8: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0: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3: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2: 尊重与关爱，
3: 加油，加油城市超人。
12: 湖南京广901，
13: 湖南京广901。
14: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个人养老金选工行，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活动详询工行各网点。
3: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哎呀，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京广901，音乐很动听。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礼遇无限次，从容每一程。当驰骋的速度遇见无微的关怀，让每一次出发都从容优雅。邮储中铁网络白金卡不只是旅程的通行证，更是品质生活的进阶之选。搞定你的品质高铁生活。
2: 做人民满意银行的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为您报时。
3: 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泡壶好茶，金针动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4: 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
5: 财经很正点，
0: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6: 据外媒6月30号援引卡塔尔方面消息，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高级别会晤的计划。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近期没有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的计划。伊朗7月1号可能与卡塔尔举行会谈。巴加埃还表示，伊朗与美国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的时间和方式将于未来15天确定，相关谈判启动取决于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的落实情况。据伊朗学生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秘书长普尔贾姆·西迪扬当天表示，伊朗将于近期在德黑兰、库姆、马什哈德以及伊拉克部分城市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系列悼念和告别活动。伊方称，已有30多个国家的官员表示将出席相关活动。埃及与土耳其情报官员6月30号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多名高级官员举行会晤，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据报道，三方当天的会谈取得积极进展，各方对美国提出的结束加沙冲突计划持乐观看法。哈马斯官员确认将全力支持和落实该计划。俄罗斯政府6月30号下令，从7月1号起临时关闭俄罗斯同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3国的多个边境铁路口岸。根据俄方决定，从7月1号起，上述边境口岸将暂停任何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但俄政府未说明关闭这些口岸的具体原因。乌克兰财政部6月30号在官网发布消息称，欧盟已向乌克兰国家预算专项基金拨付39亿欧元。乌财政部长马尔辛科称，这39亿欧元资金。

0: 将用于满足乌克兰国防优先需求，包括加强无人机生产和确保前线紧急物资供应。巴基斯坦官方紧急救援组织救援11226月30号说，该国东部旁遮普省首府拉合尔一补习中心屋顶当天发生坍塌，造成14名儿童死亡，多人受伤，约有10名儿童伤势严重，预计死亡人数可能会进一步上升。美国最高法院6月30号作出裁决，推翻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这是最高法院2月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法后，再次否决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政策。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北京时间7月1号凌晨3点45分，墨西哥近海加利福尼亚湾发生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1: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5: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6: 可能是一瞬间。
7: 我的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8: 我没有医生。
9: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6: 也可能是一辈子。
10: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11: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2: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送好一线，
13: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6: 可能是轻轻放下。
14: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9: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6: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5: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6: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5: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17: 梦想在什么地方？
5: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17: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5: 湖南京广90.1

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道别话仍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

0: 往前迈，对，别怕，妈妈扶着你呢。真棒，加油，儿子。
1: 听妈妈说，我的第一步是在村口的泥路上迈出的。
0: 上学了，以后可是小学生了，要努力学习哦。
1: 我求学的第一步是在村口煤渣路上迈出的。
0: 儿子，录取通知书到了，以后你要去大城市读书了。
1: 我第一次离开故土求学，是从村口的沙石路出发的。
0: 儿子，回来啦，车只能开到这里了，里面路太窄了。
1: 我第一次开车回家，是停在村旁的水泥路上。
2: 想好了吗？你打算回来创业？
1: 带着直播设备回乡创业，我的车顺着柏油马路直接开到了家门口。走好乡村振兴路，建设兴旺新农村。
3: 湖南经广901，湖南经广901。
4: 礼遇无限次，从容每一程。当驰骋的速度遇见无微的关怀，让每一次出发都从容优雅。邮储中铁网络白金卡不只是旅程的通行证，更是品质生活的进阶之选。搞定你的品质高铁生活。
1: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1: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2: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3: 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4: 兄弟，干一杯。
5: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6: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7: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8: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9: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10: 梦想在什么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11: 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两点半小时。
0: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12: 越过山丘，
0: 湖南经广九零一，

0: 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1: 哦，为什么呢？
0: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0: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

0: 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1: 湖南经广九零一，
2: 湖南经广九零一，
3: 湖南经广 FM 90.1，车厢里的 KTV。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做人民满意银行的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为您报时。
2: 我是九零一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多听九零一，赚钱有信心，嘿嘿，哈哈哈
0: 哈。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3: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4: 可能是一瞬间。
5: 我的脸不能，告诉我的不能，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6: 我没有医生。
7: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4: 也可能是一辈子。
8: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9: 那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0: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纵好一线，
11: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4: 可能是轻轻放下。
12: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7: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4: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2: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3: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0: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4: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15: 抓到了，是彩虹。
14: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16: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14: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0: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17: 梦想在什么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18: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0: 湖南经广901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哎呀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京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0: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1: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0: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1: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2: 我爱你，
3: 我爱你，
0: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4: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5: 梦想在什么地方？
4: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6: 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两点半小时。
4: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7: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4: 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哎呀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京广901，音乐很动听。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白云奉献给草场，江河奉献给海洋，

0: 做人民满意银行的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为您报时。
1: 大家好，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今晚准备干点啥？听听901给你好休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3: 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
4: 财经很正点，
2: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5: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表示，美国干涉地区国家内政的时代已经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掌握在伊朗手中。此外，保障黎巴嫩的主权并非通过解除抵抗力量的武装，而应通过结束以色列的占领和侵略。阿齐兹此前还说，地区国家押注于美国的计划将破坏这些国家的稳定与安全，并表示美国军事基地已对地区国家构成威胁而非一种保护。据伊朗学生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秘书长普尔贾姆西迪扬当天表示，伊朗将于近期在德黑兰、库姆、马什哈德以及伊拉克部分城市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系列悼念和告别活动。一方称已有30多个国家的官员表示将出席相关活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消息人士说，以色列军队6月30号在这一地区多个城镇展开大规模突袭行动，搜查房屋并逮捕至少一名巴勒斯坦人。此前一天，以军在约旦河西岸中部比拉市打死一名15岁巴勒斯坦少年。卡塔尔通讯社报道说，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几乎每天都有以军暴力行动、定居者入侵和巴勒斯坦人被捕。哈萨克斯坦议会两院6月30号举行最后一次联席会议，哈总统托卡耶夫发表演讲说，7月1号哈新宪法生效，两院制议会已完成历史使命，将由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取代。据报道，两院制议会职权将于7月1号终止，8月将举行库鲁尔泰选举，9月初新议会将正式履职。库鲁尔泰将由145名议员组成，议员任期5年。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清晨结束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一场16分之一决赛中，法国队3-0完胜瑞典队，法国队下一轮将对阵巴拉圭队。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另一场16分之一决赛争夺中，挪威队2-1击败科特迪瓦队，挪威队将与巴西队争夺一个8强席位。北京时间7月1号，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男双、女双8分之一决赛分别展开争夺，中国组合林诗栋、黄友正以3-0横扫罗马尼亚组合裔越内斯库、莫维利亚努，强势晋级男双8强。中国组合王曼玉、蒯曼以3-0战胜刘洋子、米特兰姆，顺利晋级女双8强。
0: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6: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7: 可能是一瞬间。
8: 你们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9: 我没有医生。
10: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7: 也可能是一辈子。
11: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0: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宋考一线，
2: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3: 可能是轻轻放下，
4: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5: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3: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6: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7: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8: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9: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10: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11: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8: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12: 梦想在什么地方？
8: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13: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8: 湖南经广901，音乐

0: 遇见我之前，你是小仙女。
1: 哎呀，这瓶盖我打不开呢。
2: 哦，没事没事，我来我来。
0: 遇见我之后，你是万能侠。罐头打不开。
1: 罐头打不开？来，给妈妈。轻轻松松啊。
0: 遇见我之前，你惜字如金。
2: 那个，有一天我看在你出现的时候，我整个人我就是。

0: 就是特别的那个，我可以喜欢你吗？
1: 随便。
2: 遇见我之后，你滔滔不绝。
1: 少吃点零食，冷自己不知道吗？乱七八糟的，哎呀。
3: 妈妈，在没有成为妈妈之前，是什么样子？我没见过，你是不是也快忘了？
4: 哎呀，你妈妈那个时候啊，特别爱打扮。
5: 你妈妈当年是个诗人嘞，写的诗歌啊，经常登在报纸上。
0: 那个时候她抱着吉他，能弹能唱。
3: 我是你的软肋，我是你的软肋，也终会成为你的盔甲。亲爱的妈妈，希望你不被母亲的标签所累。爱我，也记得爱自己，爱自己。
6: 湖南经广901，湖南经广901。
7: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0: 网点，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3: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4: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5: 兄弟，干一杯。
6: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7: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8: 哦，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9: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0: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11: 梦想在什么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11: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0: 湖南经广90.1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育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个人养老金选工行，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活动详询工行。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1: 湖南经广901，
3: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个人养老金选工行，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活动详询工行各网点。
4: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鲤鱼无限次从容每一程，当驰骋的速度遇见无微的关怀，让每一次出发都从容优雅。邮储中铁网络白金卡不只是旅程的通行证，更是品质生活的进阶之选，搞定你的品质高铁生活。
2: 做人民满意银行的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为您报

0: 报时，
1: 大家好，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哎呀，一天呀，来杯清茶呀，嘿嘿，哈哈
2: 哈。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3: 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
4: 财经很正点，
2: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5: 美国《华盛顿邮报》6月29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将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驻扎地面部队，直接监督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该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说，美国可以借此对黎以双方施加必要的压力，确保他们履行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有关承诺。他还透露，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不会直接监督双方，但中央司令部官员将负责报告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并交由白宫处理。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当地时间6月30日播出的节目当中，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称，在他任职期间，美国与伊朗达成了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这份协议本身就明文规定伊朗不得发展核武器。然而，现总统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内却单方面退出了这一协议。如今，美国政府花费数以千亿计的美元打了一仗，可现实情况像是回到了战前的原点，甚至可能更糟。尼日利亚东北部博尔诺州政府6月30日说，该州一所学校前一天遭到多名武装人员袭击，至少一名教师死亡，36名学生和3名教师遭绑架，再无组织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和绑架事件。鉴于近来俄罗斯未成年人犯罪数量呈现快速增长势头，俄侦查委员会主席巴斯特雷金6月30日要求采取果断措施加以遏制。
2: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6: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7: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8: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9: 哎，再讲讲你那次的故事啊。
8: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10: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8: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7: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11: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12: 可能是一瞬间。
13: 你们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14: 我没有医生。
15: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12: 也可能是一辈子。
16: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17: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8: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送考一线，
19: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12: 可能是轻轻放下。
20: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15: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12: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21: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22: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11: 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23: 梦想在身体方。
0: 我喜欢

0: 福，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1: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0: 湖南经广九零一

0: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1: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2: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3: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4: 湖南金广901，
5: 湖南金广901。
6: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个人养老金选工行，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活动详询工行各网点。
7: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哎呀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金广901，音乐很动听。

0: 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2: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1: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2: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1: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 解救洞庭赊月色，
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 春秋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纸，唐，李峤。妙计蔡侯诗，芳名左伯尺。云飞锦起落，花发飘红披。书卷随幽显，连芳何诡异。墨经繁掌字，当去葛洪圭。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万卷百家鸡从此起。
2: 纸张自古有楚先生的雅号，这一称谓自唐宋便广为流传，明代天工开物也沿用此名。纸张作为文字载体，让诸子百家的典籍思想得以记录、留存与传播，是华夏文脉延续不可或缺的物质根基。纸体量轻薄，却可收纳千言万语，质地纤薄，能够镌刻千载光阴。唐代李峤以诗作咏纸，盛赞蔡伦改良造纸的卓越功绩，也赞叹优良纸品助力书家扬名于世。诗中的蔡侯即蔡伦，东汉贵阳郡人士，受封耒阳侯，终老葬于耒阳。耒阳也由此成为国内蔡伦纸文化的核心传承地。在蔡伦之前，西汉虽有灞桥纸等早期纸张，但多为麻质纤维，成本高昂，产量极低，普通人只能望纸兴叹。公元105年，蔡伦历经无数次试验，改进了造纸术，选用树皮、麻头、篦布、渔网等易得且廉价的原料，创造了错、竹、捣、抄、烘五步造纸工艺流程，改进出了质地柔软、便于书写、成本低廉的蔡侯纸，让纸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让知识传播打破了阶层的壁垒，为后世文化的繁荣埋下了伏笔。这份源自湖南人的智慧在唐代得以发扬光大，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都空前繁荣，造纸业进入了昌盛时期。湖南素有南竹之乡的美誉，丰富的南竹资源为造纸提供了绝佳原料。竹子纤维硬脆易断，技术处理难度极大，而唐代湖南匠人成功攻克这一难题，这不仅标志着中国古代造纸技术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更让湖南造纸业声名远播。除了竹纸，湖南匠人还沿用蔡伦的技艺，以楚皮、桑皮等为原料造纸，工艺愈发精湛。《唐书·地理志》中《长沙府衡山土贡棉纸》的记载，印证了湖南纸张的优良品质。而郭寿在《记杜甫》中写下的《衡阳纸价顿能高》，更生动展现了湖南造纸业的兴盛。盛唐造纸加工技艺不断精进，施胶、加矾、染色等技法成熟，香纸与全国各类特色纸品一同丰富了唐代文房。

0: 一纸风华承载盛唐诗意，也串联起诗人与湖南的羁绊。许多唐代诗人半生辗转，或畅游湖南惊鸿一瞥，或扎根乡土刻骨铭心。他们将一切的妙不可言和弦外之音一一封存于纸页之间，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温柔相遇。千年前，耒阳匠人蔡伦改良造纸术，破文明传播之壁垒。千年后，一众诗坛文人执乡纸，写乡土，咏乡情。蔡伦从湖南走出，赋予纸张传承文明的使命。诗人们走进湖南，赋予纸张鲜活滚烫的诗意。他们从未相见，却在一纸文脉中遥遥共鸣。承载唐诗风骨的乡纸，顺着水路、驿路流转四方，让湖湘的山水风貌与人文精神随诗文传遍大唐疆域，成就独属于湖湘的纸张文脉。时至今日，耒阳蔡侯祠保存完好，默默记录着蔡伦与造纸文化的过往。湖南古法楚皮纸、南竹造纸技艺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一代代手艺人的坚守中延续传承。从蔡伦改良造纸的文明突破，到唐人落笔成诗的文脉兴盛，再到如今非遗传承的薪火永续，一张乡纸贯穿了湖湘的过去与现在。它轻薄却厚重，朴素却璀璨，串联起湖湘的过往与今朝，让千年文脉岁岁新生，熠熠生辉。
1: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2: 梦想在什么地方？
1: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3: 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两点半消失。
1: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4: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1: 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不容易，
5: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9: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0-9-9。
10: 湖南经广901，
8: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0: 嫁到了
1: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个人养老金选工行，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活动详询工行各网点。
2: 礼遇无限次，从容每一程。当驰骋的速度遇见无微的关怀，让每一次出发都从容优雅。邮储中铁网络白金卡不只是旅程的通行证，更是品质生活的进阶之选。搞定你的品质高铁生活。
3: 做人民满意银行的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为您报时。
4: 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赌真不赌心，就听9-01，我要拆就开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5: 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
6: 财经很正点，
1: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7: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

0: 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表示，美国干涉地区国家内政的时代已经结束，霍尔木斯海峡管理权掌握在伊朗手中。此外，保障黎巴嫩的主权并非通过解除抵抗力量的武装，而应通过结束以色列的占领和侵略。阿齐兹此前还说，地区国家压住于美国的计划将破坏这些国家的稳定与安全，并表示美国军事基地已对地区国家构成威胁，而非一种保护。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古巴不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如果古巴遭到军事侵略，古巴将举全国之力进行反抗。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并进一步对古施压，实行石油封锁。鉴于近来俄罗斯未成年人犯罪数量呈现快速增长势头，俄侦查委员会主席巴斯特雷金6月30号要求采取果断措施加以遏制。巴斯特雷金在当天的专题会议上说，今年以来俄执法机构共调查了11000多起未成年人案件，相较去年同期，犯罪的未成年人数量增加9%，未成年人暴力犯罪案件增加10%，参与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犯罪的未成年人数量更是增加了1倍，这些增长趋势令人担忧。当地时间6月30号，欧洲高温天气继续蔓延。当天，斯洛伐克南部诺维扎姆基县最高气温达到41.3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斯洛伐克有系统观测以来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匈牙利北部城镇塞切尼当天最高气温达到42摄氏度，也打破有系统观测以来匈牙利全国最高气温记录。此外，东欧和南欧多国也遭到热浪袭击。
1: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3: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4: 抓到了，是彩虹。
3: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2: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3: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5: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6: 可能是一瞬间。
7: 我的脸不亮，告诉我的不亮，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8: 我没有医生。
9: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6: 也可能是一辈子。
10: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11: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2: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纵考一线，
13: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6: 可能是轻轻放下，
14: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9: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6: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5: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6: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5: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7: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18: 梦想在什么地方？
17: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19: 你们为

0: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1: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2: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1: 我也想演。
3: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0: 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1: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0: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2: 试试，你也可以。
3: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3: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5: 我就在你身边。
6: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7: 湖南金广901，
8: 湖南金广901。
9: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0: 礼遇无限次，从容每一程。当驰骋的速度遇见无微的关怀，让每一次出发都从容优雅。邮储中铁网络白金卡不只是旅程的通行证，更是品质生活的进阶之选。搞定你的品质高铁生活。
9: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哎呀，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金广901，音乐很动听。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啊、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8: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

0: 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1: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2: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3: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4: 梦想在什么地方？
3: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5: 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两点半小时。
3: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6: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3: 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

0: 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4: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5: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6: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7: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8: 爸妈，我回来了。
9: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8: 喂，哦，

0: 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1: 我们有时间等你。
2: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3: 湖南经广901，
4: 湖南经广901。
5: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0: 李煜无限次从容每一程，当驰骋的速度遇见无微的关怀，让每一次出发都从容优雅。邮储中铁网络白金卡不只是旅程的通行证，更是品质生活的进阶之选。搞定你的品质高铁生活。
1: 做人民满意银行的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为您报时。
2: 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停车了吗？到家了吗？记得洗手换衣服，身体棒棒，赶紧看哟！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4: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5: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6: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7: 可能是一瞬间。
8: 我的脸困了，抓住我的困了，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9: 我没有医生。
10: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7: 也可能是一辈子。
11: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12: 那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3: 张桂梅。

0: 如往年坚守在送考一线。
1: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2: 可能是轻轻放下，
3: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4: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2: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5: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6: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7: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8: 梦想在什么地方？
7: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8: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7: 湖南京广90.1

0: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1: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至。
0: 公元600多年。
1: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0: 公元1700多年。
1: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0: 公元2022年。
2: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它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1: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0: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钟国杰，年龄2800岁。
1: 搜索钟国杰，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钱包。
2: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钟国杰，正年轻。
3: 湖南经广901，湖南经广901。
4: 礼遇无限次，从容每一程。当驰骋的速度遇见无微的关怀，让每一次出发都从容优雅。邮储中铁网络白金卡不只是旅程的通行证，更是品质生活的进阶之选。搞定你的品质高铁生活。
2: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 90.1，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2: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1: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2: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1: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0: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5: 梦想在什么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6: 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两点半消失。
0: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7: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0: 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多。

0: 陌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7: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8: 我家离得有点远。
9: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8: 有点远，
6: 再没时间，
1: 没有留意过。
9: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0: 湖南经广901，
11: 湖南经广901。
12: 湖南经广 FM 90.1，热辣摇摆，听这里。

0: 做人民满意银行的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为您报时。
1: 大家好，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吃完晚饭，牙边清茶，看看窗外月色。我的家乡真美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3: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4: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5: 哎，再讲讲你那次的故事啊。
4: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6: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4: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3: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2: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7: 梦想在什么地方？
2: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8: 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2:30小时。
2: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9: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2: 湖南经广901，音乐很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哎呀哇，哎呀哎呀哇，哎呀哎呀哎呀，我有一口呀。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0: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1: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0: 守护背后，
1: 生活自有清甜。
2: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3: 梦想在什么地方？
2: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3: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2: 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0: 做人民满意银行的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为您报时。
1: 大家好，我是九零一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哥哥姐姐写完作业了吧？爸爸妈妈心情还好吧？准备准备休息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3: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4: 抓到了，是彩虹。
3: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5: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3: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2: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6: 梦想在什么地方？
2: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0: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1: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0: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1: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2: 我爱你，
3: 我爱你，
0: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4: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5: 梦想在什么地方？
4: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6: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4: 湖南金广九零一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0: 我是九零一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有人休息，有人 happy， 而你此刻在哪里？就给九一越来越好听，嘿嘿，哈哈哈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2: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3: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1: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4: 梦想在什么地方？
1: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5: 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2点半消失。
1: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4: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1: 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0: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1: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0: 守护背后，
1: 生活自有清甜。

0: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1: 梦想在什么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哎呀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京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0: 好，我是九零一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好的，我要休息，明天早上九零一叫你起床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 90.1。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5: 梦想在什么地方？
1: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6: 直播来到这电视，垂死坚持在2:30小时。
1: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7: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1: 湖南经广九零

0: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1: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0: 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哎呀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金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0: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1: 梦想在什么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京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0: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1: 梦想在什么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1: 月光山跳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0: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1: 梦想在什么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哎呀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出门呀，斗志昂扬出发呀，嘿嘿，哈哈哈
1: 哈。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5: 梦想在深地方。
1: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6: 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2点半消失。
1: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